清净达菩萨，无什么款的欲念，无为无欲啦。逐天都是顺着自然，无有心灵的造作，无计较。安尼呢，咱就袂搁颠倒乱想。古早人讲。

啊，不管你是嘛，看到我什么款，外面的境界，不管按怎样来撩动咱的心呐、啊，辛苦哪无去行为呢？业做不成嘛。外面的境界来撩动咱的心，咱的心呢，哪会当有所控制？无去做作，那安尼呢？其实，迄、那个心念起，但是呢，迄、那个业未成，所以人间呐、啊，一苦，就是因为有咱这个身躯，身躯所感触的，身躯所做作的，迄、那个结果呢，就是善恶业。所以啊，咱来真感恩哦，感恩有咱这个身躯，会当做真多的福业啊。

我就为天津啊看到一个鬼，在堆的骨头的地方，伊就伫迄个所在变大，迄堆的骨头，唔只是变大，也阁是真生气，一个大骂。这个天津啊，看到感觉奇怪啊。 这堆的骨头，啊，甲一个小鬼啊，到底呢有啥物款的寿命？所以好奇呀，才去解问，啊，你为甚物呢？安尼一直只生气，伫咧边搭这堆的骨头，伊就讲啊，我今仔日落得遮凄惨啊！ 落伫这小鬼的身形，不得跳生啊！就是伊。天人就问啊，啊，伊是啥人？哦，伊是我。啊，你是安怎搁在伫咧改变的？ 因为在世的时啊，就是因为这块骨头，伊还阁活着的时，他无恶不作啊，所以做真多的恶业，恶业啊，邪恶啊，伊都做。

所以乎我安尼脱离了这个辛苦了后，现在呢，每一天所受的这个苦啊，无法度通我调心。我恨伊，我变蛋伊。哦，这个、天子听着可怕啊！人啊，在这个世间所造作的一切，所归纳到来，那就是在这福甲恶的中间呐、啊。所以结果呢，这个、灵魂所受的苦啊，不得调心，也一分的感悟啊，在往前行。看到好亲像天人啊，飘飘然的到了一堆的白骨头，在那个所在膜拜啊，恭敬啊，那这位天人啊，伊呢就真亲切去甲伊问啊，为什么啊？你已经是在天堂啦、啊。你哪会搁伫这个所在礼拜一堆的白骨头？

为人君付出啊，做真多的福业，所以好我呢脱离了这个身躯，会当步在天上。所以我逐天所享受到的天乐啊，我爱感恩的是这堆的白骨头。是啊，同款是白骨头，会当好这个做足了后呢，迄、那个灵魂啊，在迄个所在飘荡啊，地狱的内底呢，不得跳升。另外呢，会当脱离这个身躯，升在天上。这种的魂啊，甲感恩啊，这都是伫在世的时阵所做作这个辛苦，所以咱的心啊，爱好好利用，咱能用来再度，逐天，咱伫咧吸收啊，听话啦，那话啦，经者多呀，多者乐呀，听经闻法啊，都亲像呢，予咱见到啊，这条路已经予咱看到了，咱爱身体力行，爱行道，所以啊，心就是再道去，咱家己呢也会当铺这条路啊，空中的大路。那是爱咱家己去破啊，身躯沿着外面的境界去感受世间啊，声色啊，伊会诱引咱的身躯去做作啊。所以咱伫这个声色的中间，咱要安怎样，让咱的这个身躯会当保持定呢？发入心啊，啊发在行啊，真呢，那一旦发在咱的心中，自然呐、啊，咱所做作的行为呢，都、就是啊好事善事，未讲哦，为着这个辛苦，在这个因缘众生中啊，安尼呢去回。打落去陷阱，伊会当跨大步啊，稳在呢，行伫菩提道上，袂去互伊讲哦，有岔路行唔到去，或者是呢有陷阱啊，啊打对陷阱落去，就袂啦。也咱也是呢，用智呢，启动咱的身躯去。做世间的好代志，那这叫做彼地相闻嘛，都爱重咱的身躯啊。咱若无这个身躯，是要安怎去做好事呢？运用咱的智慧呢，去分别世间的代志，所以呢，叫做大时代啊，明大是非。合浦之秋啊，始祖豪芒啊，累累古石啊，尽在其中啊。大爱心中立大愿啊，合中立道正向菩提，真正咱唔通轻视。迄、那个披靡的小块的代志，也也唔通轻视呢。那众生任何一种的性命，合浦的树，就是讲真大丛的树啊，不管几个人牵手给揽起来，也是同款，
开始伫迄个经济好忙中啊，那累累的故事还是伫迄个中间，遐尼正大丛的树，其实是一粒的经济而已啊，经济该破开啊，无看到树。这就是啊，好忙！这小小一点啊，也好忙。现代人讲的基因，原来呢，这张大树啊，伊不断啊，哎呀，结起了果实，年年累累的果实，还是从迄粒种子出来。所以世间有真多呢，不可思议啊，予咱看也袂到啊，道理呢尽在其中啊。人也是共款哦，咱人毋是讲偌济年岁，哦年岁愈济，见识愈济。智慧愈多，无一定哦。有的人啊，一出生就已经懵懵懂懂啊，在人间群中啊，甲烦恼的众生搁再合群，根本伊都无机会啊，去接近到真理啊。所以一世人懵懵懂懂过一世啊，还是同款在懵懂中呢，在咧作业。所以讲，待爱心中留待宏观哦。咱人人爱培养这份的爱心，这粒爱心建立啦，发待宏观，咱都爱。会晓要爱去学，把握时间啊，学中入道啊，咱哪学哪学啊，自然呢，咱的心啊，就会当入道去啦。一位国王啊，迄个小国家呢，干旱啊，连续七年的时。已经地上物啊，拢总是枯萎掉去啦，种子落呢无水分啦，全国的人民陷入了饥旱。国王啊，就召集大臣呢。爱要去祭天求福，伊就去山岩的面顶啊，面向着海啊，向天甲大海啊来祈求龙王啊，会当降雨啊。救济饥饿中的国民，伊祈祷发愿了后呢，从山岩的面顶啊往下跳落去。化成了一尾的大鱼仔。

飘啊，飘飘到海平去啊，海水甲杀去咧海平，海水退啊，去当中哦，五个人伫遐伫咧修理船啊。看到忽然间这尾大鱼呢，一来海平，因好奇赶紧围我来啊！哦，这尾鱼实在有够大只，这尾鱼呢，向这五个人讲话啦，希望恁会当赶紧去甲大家人通知啊，会当呢挂我的肉去充饥。这五个人忽然间呢，你有听到无？你有听到无？这尾鱼就讲：“恁唔免惊吓，我是为着要救人，我有发我的愿，我愿意将这个身躯啊，供应予亏欠的众生。”这个时阵，正是众生饥饿的时刻。大地呢，寸牛不生啊！唯有哇，这个身躯来奉献。这五个人相信，这是来救世的一位神，不忍心。庄内的人，这么正多人在咧饥饿。因就赶紧进去通过了。哇，真多人啊！在鱼的面顶啊，迄个新的肉呢，不断来吃，不断来刮。不过呢，一段时间。肉若刺去了后，就阁生出来，一直到个天啊，感动啊！天降大雨，普伦大地啊，苏联大地呢，一打经济啊，赶紧落土。土卡赶紧建筑啊！过了啊，大地丰收啦！这位是也安然安息。各位。这个国王呢，就是释迦牟尼佛。那五个人呢，去通知大家人进来哦，才有一尾鱼啊，会当供应大家人。那阿弥，这五个人是五比丘。佛陀当初呢，就是讲，只要吃到我的肉的人，就是结到来生我要度的缘。佛陀在世时阵，伊有这个故事啊，吃到我的肉的人，就会当甲我结上缘来度。真相是，咱住这人的家庭啊，咱的供应，咱的度人，和天下住这人啊，安尼呢，嘛是伫咧结缘不断不断啊，绵绵不息的缘呐，真呢。就是叫做法轮上转啊！希望咱这个道场是天下菩萨的家庭，咱已经接触了佛陀教法的道理。虽然啊，咱还阁无法度呢，甲佛陀的境界同款啊。不过呢，咱哪学啊，哪觉悟啊，咱爱学中啊去体。会嘛吼，咱体会偌济，咱就会当，让众生啊

一分一分的来了解呀，啊，托大家人会当通幸福欢喜吼，有志一同啊，赶快行伫这条道路，所以啊，这个合抱之手，施主好人，累累果实啊，尽在其中啊！啊，将咱这点心呢，啊，刹那兴起，兴起刹那。